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

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的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欢迎各位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马年的农历7月初10。镇江的天气啊，正好卡在末伏尾巴上，主打一个闷热中带点小脾气，可能要下雨了。今明两天啊，镇江会有阵雨或雷雨来串门，出门最好带把伞。白天气温最高在32度左右，夜间27度上下。虽然不算极端高温，但湿度大，体感还是有点蒸笼感，记得多喝水。风向呢是偏东，风力不大，整体趋势些雨。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8: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

0: 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我是范鹏。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23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26度到27度，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先来关注事故信息，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距离常熟开发区6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车辆都在排队通行，目前事故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还有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东桥枢纽路段， G15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钢附近，现场都是车都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来关注新闻，昨天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浙江省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建设完善个人身后一键式联办平台，目前已试点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便捷提取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切实解决了群众在办理相关业务时面临的流程繁、材料多、证明难、多头跑等难点问题。通知明确鼓励政务支持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并在工作机制、数据安全等方面提出工作要求，以保障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取得实效。记者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了解到，在国务院国资委指导下，兵器工业集团牵头，联合中央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

0: 民营企业、行业学会等百余家单位组建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同步发布央企机器人十大创新成果和十大高价值应用场景。根据中国民航局昨天发布的消息，七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中国民航局当日公布民航七月份主要生产指标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七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货邮运输方面，七月份民航货邮运输量86.4万吨，同比下降0.3%。水稻早熟与高产两种特性能否兼得？中国科学家近日给出了肯定答案。中国水稻研究所水稻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张健团队成功克隆到一个同时调控水稻熟期和产量的稀有等位基因，揭示了其通过平衡开花与氮素利用效率打破作物早熟到高产遗传枷锁的分子机制。相关研究成果昨天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科学综合调查工作。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唉，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

0: 群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轮胎被扎上钉子是比较常见的事儿，没有胎压监测，可能到了一点气都没有了才会知道。有时候也碰到这种情况，虽然看见钉子扎进了轮胎里，但气压并没有少，是拔出来继续开呢，还是等待补胎？继续开会不会有危险？更换轮胎时需要成对更换，还是可以单条更换呢？带着这些问题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当轮胎遭遇扎胎时，要仔细查看位置和深度。轮胎的正面是很厚的，如果钉子很短，很可能扎不透轮胎。这种情况把钉子拔了就可以，不需要补胎，对轮胎几乎没有影响。现在的轮胎都没有内胎，即使扎了一个比较长的钉子，钉子周围的橡胶也会挤住钉子，依然有一定的密封性，短时间内气压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时间久了一定也会漏气。比如扎钉子两天了，气压一定会有明显下降。如果钉子比较长，恰好刚刚扎上就被你发现了，检查气压也没有少，这个钉子就不能自己拔出来。一旦拔出来，漏气就会很快，还没有找到补胎的地方就漏完了，只能换备胎或者叫救援，就比较麻烦了。

那么钉子的长短以及扎透轮胎的深度怎么查看呢？首先是目测和估算一下，看钉子尾部的样子猜测一下。

0: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将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轮胎的使用寿命到了，或者被外力损坏严重，就要及时更换。那么换轮胎是成对更换，还是可以单换一条呢？答案是不确定的。如果同一个轴上的两个轮胎磨损比较多，或者年限比较长，是需要成对更换的。如果其他轮胎还比较新，则不需要成对更换，只换一条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大致的参考标准，一般轮胎剩余寿命到了总寿命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时，就需要一起换掉了。公里数跑了七八万公里及以上，或者年限接近四年及格等多种因素考虑，六到八万公里左右，更来说轮胎的正常使用寿命到了五年也要考虑更换掉了。如果出现鼓包，胎壁上出现较深的裂纹，建议要立即更换轮胎，特别是胎壁出现鼓包，非常容易发生爆胎。同时呢，感觉轮胎磨损比较严重，抓地力严重降低，这个时候也是需要更换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同品牌的轮胎可以混用吗？可以混用，但同一条轴上的两条轮胎要保证是相同的，也就是两个前轮要相同，不能混用，两个后轮要相同，也不能混用。

用，但前轮和后轮可以不同，能混用。因为轮胎品牌不同，花纹不同，各项性能一定也不相同。加速和刹车的时候靠的就是轮胎的抓地力。就拿加速来说啊，如果两个前轮不同，一个抓地力强，一个弱，猛加速的时候呢，抓地力弱的会在原地打滑，抓地力强的呢则会向前转动，那一定会向抓地力弱的一侧跑偏。刹车这也是相同的道理，不管是出现紧急刹车的极限情况，还是正常行驶中，不同品牌的轮胎在一条轴上混用，往往会出现跑偏，并且轮胎的寿命也会缩短。

正常用车，一般前轮胎要比后轮胎磨损严重，如果从来没有做轮胎换位，前轮换两次，后轮才能换一次。为了延长轮胎的寿命，建议您定期给轮胎做换位，一般20000公里倒换一次，这样呢就能够使四条轮胎均匀摩擦，寿命几乎相同。更换轮胎的时候啊，就可以同时来更换四条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语音速同步。

0: 场景。根据中国民航局昨天发布的消息，七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中国民航局当日公布民航七月份主要生产指标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七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货油运输方面，七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86.4万吨，同比下降0.3%。水稻早熟与高产两种特性能否兼得？中国科学家近日给出了肯定答案。中国水稻研究所水稻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张健团队成功克隆到一个同时调控水稻熟期和产量的稀有等位基因，揭示了其通过平衡开花与氮素利用效率打破作物早熟到高产遗传枷锁的分子机制。相关研究成果昨天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科学综合调查工作。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4: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5: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4: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5: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4: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5: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6: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信我
4: 的
0: 没
4: 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8: 想起我们了吗？
7: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9: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我是范鹏。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熟悉的来自于鲁迅的《朝花夕拾》，豆瓣评分是：童年其实就是拥有着非常大的魔力，哪怕是平日里面看上去一脸严肃的鲁迅，在他的面前呢，也会一下子显得可爱起来。而这本大名鼎鼎的散文集，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平易近人的鲁迅。书中他调皮捣蛋，会在百草园里蹲墙根，还会抓蟋蟀，他也会闹脾气。看到如此性情的小孩，我们也不由得会补脑一下画面，然后露出了姨母般的笑容。此时的鲁迅，他不再是课本上一张简单的照片，更像是一个就在我们身边的儿时玩伴。

接下来的作品来自孩子，叫《孩子的诗》，豆瓣评分9分。倘若说啊，别的书是带你找回童年时候的美好，那么孩子呢，会让你想起孩童时最纯真的灵魂。孩子，一个注定会被世人反复提起的名字，他在人世间仅仅度过了短暂的25年的时光，却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个诗意丰盈的世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每每读到这样的诗句，我们总是仿佛能够看到一颗单纯的像是孩童一般的灵魂，正在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于是呢，那些在普通人眼中再平常不过的事和物，比方说大海、太阳、劈柴喂马，全都被发掘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而在这样的力量之下，生命的热情又开始燃烧了起来。经典的力量继续和大家分享关于童年的书。接下来的这部作品叫做《瓦尔德童话》，作者是瓦尔德，豆瓣评分9.1分。文学史上首部写给大人的唯美童话必然是这样的作品。瓦尔德一生啊创作的这9个童话故事，故事当中呢应该说充满了悲伤和凄凉，失落和遗憾。但是每一次呢，只要回想起快乐王子对穷人的牺牲，想起夜莺对爱情的成全，想起巨人对孩子的慷慨，想起这一颗颗闪闪发亮至真至善的灵魂，读者们就感觉自己被巨大的温柔所包围着。就好像无论你在成年世界里过得有多么的疲惫，只要你进入到了瓦尔德的童话里，那么一切都会得到净化和治愈。今天经典的力量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便是来自于曹文轩的代表作之一《草房子》，豆瓣评分是9.2分。很多人都觉得呢，在读完《草房子》之后啊，大部分读者真的会久久不能平息，甚至于很多年过去了，书中的人物依然历历在目。因为秃头而被同学嘲笑的少年用独属于自己的方式守住了人格的尊严，家境败落的富家子弟呢，在绝境当中也扛起了生活的重担，不被养母认可的孩子在苦难中交出了闪光的答卷。很难想象，在男主人公丧丧6年的小学生活的背后，竟然是这样的一幕幕波澜壮阔。而当你从故事当中走出来的时候，再度去面对这个质朴的书名的时候，我相信哪怕是再坚硬的内心，也将瞬间变得柔软起来。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本关于童年的书。那么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呢？那一定是童年。耳边来听到周杰伦《时光机》。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4: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接下来呢，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语文老师带来的好书分享。这样的一部作品呢，叫《我教儿子写作文》。
5: 大家好，我叫张小波，是一名语文老师。首先回答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家长能不能教孩子作文？答案是，当然可以。老师也许在专业知识和权威性上更胜一筹，但家长对孩子的了解程度以及个性化指导是不可替代的。第二个问题，我怎么辅导？有没有可以给我参考的方法？当然有，我推荐著名作家萧复兴的《我教儿子学作文》一书。在这里啊，我介绍一下萧复兴老师。他有三重身份，一是当代著名作家，有多篇文章入选中学课本，斩获过无数文学大奖，获得首届全国中小学生最喜爱的作家称号。二是呢，他担任过大中小语文教师。第三呢，他还是一位成功的父亲，他亲自辅导儿子萧铁写作。现在的萧铁啊，也成长为一名年轻的作家和学者。说到这里，家长肯定对萧复兴教子学作文很感兴趣。好在萧老师写成了一本《教子方略》，就是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我教儿子学作文》。也许摘录小标题就是最好的推荐，比如“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联想是作文的一个帮手，什么叫具体？在这本书里有理论，有路径，有方法，有实例，还有范文。字里行间呢，有萧复兴高山生流般的父爱，数年光阴，儿子萧铁回馈了星辰大海般的光芒。让我们一起翻开萧复兴老师的《我教儿子学作文》，成为一名家教达人。
4: 好，谢谢张老师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你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耳边和您来听到纵贯线，亲爱的。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青洛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青洛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洛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依然想对你说，如果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洛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明晨最低温度26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有点冲，
1: 够了，谢谢啊。哎，不客气。
2: 钱给你扫过去。
1: 好的。
3: 两个人边走边聊。
1: 怎么连这大姐都知道你们家有个女强人啊？<笑>
3: 这并不难猜啊。你想想，能这点不上班来买菜的，可不是家里有个女强人吗？哎，那边那个肉摊那个老板还经常说羡慕我有福气吃软饭的。
1: 他们这么说，你不会难受吗？
3: 啊，不会。
1: 他们其实人挺好的，只是说话比较直接，不懂得掩饰，而且你越忌讳，就显得你越在意。这买菜做饭带孩子，不就是我的日常吗？没什么大不了。哎，我忘了问你了，上回你拿到草坪和小朋友分享的那个萝卜糕是你做的吗？
3: 是我做的，怎么了？
1: 我们家儿子一直对那个味道念念不忘，但是我不论怎么做，他都说妈妈这个味儿不对，我不爱吃，然后对我一脸的嗤之以鼻，把配方给我。
3: 当然可以，其实这配方我也是网上搜的，无非是一些什么水墨粉啊，还有糯米粉、虾呀、腊肉、腊肠什么的，再加一点点调味料就可以了。
1: 不可能，你刚说这些料我一个都没少放，但是味道不对啊。
3: 其实配方就是这配方，你可能一些火候啊、什么手法啊没掌握好，你多做几次就能找到感觉了。
1: 别，我一次都不想找感觉了，不想再说了。要不然这样吧。
4: 回头你做，你喊上我，我就不信我看一次我还学不会。
3: 行，下次做叫上你。
1: 行。哎，你一会儿接完孩子你要干嘛？
3: 我还能干嘛？回家做饭啊。
1: 要不然这样吧，你一会儿直接把孩子带到我家来，可以让他们一起玩，一起写作业。你呢，顺便就教我，行吗？
3: 拜托了，我们这儿子最近胃口不好，我特别想给他改善一下伙食，然后换换口味，可能多吃一碗饭，
1: 行吗？
3: 行，感谢兄台。你等会儿买个萝卜。哎，
1: 老板娘，哎，来。
5: 两个人到学校，接上彤彤和李希，回到蒋静的家里。
1: 李宇文亲手操作，并指导蒋静做起了萝卜糕。
6: 这饭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1: 哇，好香啊！彤彤，香不香？
6: 香，
1: 我都饿了，
3: 然后就豁不开了，好，可以。

0: 宝贝，快过来尝尝叔叔做的味儿，合不合你的胃口？哎，别用手抓呀，好吃吗？真的啊，到桌上来吃。真的很好吃，感谢你，感谢你，大功告成了。
1: 我说不难的吧？你看我做一次，下次一定能成功。
2: 七哥，走吧，回家吧。
3: 叔叔，你跟你媳就在我们家吃吧，吃完饭我还想跟她一起打游戏呢。
4: 爸爸不走，我还要跟彤彤再玩一会儿呢。拜托了嘛。
0: 要不就让他们玩吧，你们在这儿吃，我多炒几个菜就行了，很方便的。
2: 行，玩吧。
0: 行，你陪他们待会儿。
1: 我帮你。
0: 哎，不用，你太客气了。
1: 没事儿。
5: 晚上，沈慧星已经吃完饭，糖糖却愁眉苦脸的端着饭碗。
6: 糖糖，吃饭的时候不能玩啊！你这饭吃了多长时间啦？你下午是不是吃零食了？啊？
3: 妈妈，我不想吃了，我有点想吐。

0: 然道歉了，
1: 吃一堑长一智的。说实话，咱们有些想法真的该升级了，咱们公司的制度也该升级了。
2: 您看，就您几位这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就值得我们学习。哎，范老呢？
0: 在车间呢。
3: 走，
0: 跟他说去。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5: 太好了！盼星星盼月亮，就是盼着他呀。
0: 这下总算踏实了吧？
2: 你们这儿换标语了？
5: 哦，原来写的是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那是我这么大的时候说的话，太老了。
6: 我们也得转变思维嘛，建立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你们看老范已经开始给技术人员宣传公司上市后员工持股的事儿了。这段时间实在是太辛苦你了，都跑瘦了。我们这儿啊，你就别操心了啊。
0: 对，你今天干脆就下班吧，回去回去。
2: 我还得去接我女儿呢，我先走了。
0: 好好好，拜拜。
7: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53集，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讲述了名牌学府毕业、热爱摇滚的全职妈妈沈慧欣，将孩子抚养到学龄年纪后重返职场，却因此与丈夫盛江川产生分歧。两人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决定携手共度的治愈系清洗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4集。
1: 晚上，身心疲惫的沈慧欣强撑着继续照顾糖糖。
2: 妈妈，我还想再玩一会儿，还不想睡觉呢。
3: 不行，你病刚刚好。那个医生叔叔怎么说的来着？是不是说让你多睡觉、多休息，恢复体力？妈妈今天也早点睡觉。
2: 那你今天不用写报告了？
3: 不写了，妈妈今天彻底的完成了一个工作，终于可以早点睡觉休息一下了。
2: 妈妈，我们班小米下周过生日，邀请我去参加他的生日会，我能送他一个生日礼物吗？
3: 当然可以了。

0: 妈妈帮你准备好，好吧，你放心。
1: 嗯。
0: 说吧。
1: 妈妈，那你可不可以给我讲一个故事？就一个，我保证能睡着。
2: 行，那你闭上眼睛，妈妈给你念一个啊。这个害羞的花蝴蝶可以吗？
1: 嗯。
0: 好，你闭上眼睛吧啊。夜深了，月儿出来了，昆虫和花朵都睡着了。一只花蝴蝶悄悄地在月光下跳起舞来。这只花蝴蝶很害羞，总觉得自己的舞姿不够优美。白天，它躲在角落里。
3: 糖糖安静地睡着了。沈慧欣刚躺到自己的床上，马上又坐了起来。
4: 糖糖刚才说要给小米买生日礼物，可是小米是男的还是女的？呀，三大爷公司还缺一个好财务，上哪儿给他们找一个呢？毛儿玩具多长时间没出门了？孩子这次发烧会不会跟细菌感染有关呢？家里的牙膏和抽纸好像用完了，酱油好像也该买了。对了，明天一定记得跟李阿姨说一声，早点去接孩子。都已经去晚了两次了，老师都不高兴了。坏了，月度总结报告是不是明天交？
3: 沈慧欣只好强打起精神，打着哈欠坐到书桌前，重新打开了笔记本电脑。第二天，沈慧欣来到李小田的办公室。
5: 进。
0: 我们组的那个
6: 妈。
7: 我给蔡胜美腾地方。
6: 好嘞，别说气话了。
8: 不好说。
7: 我跟你好好说有用吗？
6: 啊，
7: 我让你不见他，你听我的了吗？再说这蔡胜美，他整天找你干什么呀？
6: 他不是跟那个老外离了婚了吗？可能心情不好，情绪不稳定。
7: 哦，他离婚了，那就是等你了呗。啊，那你也赶紧离，离了你们就能一家人团圆了。
6: 你胡说什么？你这，咱们一家在一起才叫一家团圆。我跟他那个在一起叫做破镜重圆
7: 是吗？
6: 不是破镜重圆，是我跟他在一起叫覆水难收，不可能的，好吧？
7: 那行，你打给他，跟他说，说你跟他之间覆水难收。你说啊，
6: 小姑姑，
7: 你打不打？你打不打？
6: 不要火上加油
7: 了。你打不打？
6: 是。
3: 两个人在拉扯中，沈鹏脚底一滑，重重的摔倒在地上。
7: 你就装吧你。你真摔了？你真摔了？你瞎吗？你
6: 别动！别动！
3: 沈鹏住进了医院，他正在病床上看手机。打扮得花里胡哨的蔡胜美走进了病房。
9: 老沈，你这是怎么搞的呀？腿怎么了？啊？没事吧？
6: 不是，你怎么来了？
9: 你这是伤了腿还是伤了舌头了呀？说话怎么结巴了？啊？
6: 不是，谁？
9: 你到底要不要紧？
6: 我不要紧，谁告诉你我在这儿啊？
7: 我告诉他的。
3: 周莹拎着水瓶出现在他俩面前。
7: 刚才你在里面打夹板，他来电话，正好我就帮你接了。
6: 不是，我说你这干什么呢？我只不过把腿给摔断了，也没什么大事儿。你这打电话让人家来跑这一趟，干什么？
9: 哎呦，老沈呐，你这还不叫大事啊？
6: 不，
9: 你都什么岁数了？你要出多大事情啊？
7: 哎，老沈，你不是有话要跟他讲清楚吗？正好当着我的面，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跟他说清楚啊！
9: 你有话跟我说。
6: 我没什么事。
7: 你没事啊？
6: 我没事。
7: 那他找你什么事啊？
10: 不对啊，
9: 我找老沈是因为我要给他推荐生源。我们同学开聚会，听说老沈在做音乐培训，都想学点乐器什么的。
7: 你同学啊？那应该去老年大学啊。我们这儿是青少年培训，是吧？
6: 对。
9: 所以说你们的业务类型比较单一啊。我那些同学都是非富则贵。

0: 对的，所以你们要是开一个班，教他们一些莫扎特呀、贝多芬之类的，哈，真的是可以提高一些你们的档次，也算是给老沈拓展业务了吧。这老沈他就是个玩吉他的，他会弹什么贝多芬啊？再说这老年大学他也不教贝多芬吧？他最多教个地道战、地雷战、妇女自由歌什么的，是吧？来，试一个，哎。酸酸的，甜甜的。
1: 蔡胜梅干脆紧挨着沈鹏坐到了
0: 是
1: 病
0: 啊，
1: 床上。
0: 啊，就凭你们这个硬件条件，玩高雅的差好多。腿酸了吧？我给你捏一下吧。哎，哦，好嘞。
2: 哎呀，我说你们两个，别再逗我笑了，好不好？要不然都回去，别在这陪我，搞得好像临终关怀一样，好吧？走吧，走吧，
0: 老沈啊，你现在啊，笑得比哭还难看，知道吧？腿都断了，你该喊疼的时候，你必须要喊疼，啊？不要这么强
1: 周
0: 颜
1: 莹
0: 欢
1: 拧
0: 笑
1: 着
0: 的，
1: 沈鹏
0: 真
1: 的耳
0: 受不
1: 朵。
0: 了。那不是有外人在吗？再疼也得忍着呀，对不对？再疼也得忍着啊，不能吭声。你现在这个家庭地位真的是蛮低的啊。你别告诉我你这个腿啊还是被人打断的，
3: 什么意思啊？谁打断的？
0: 哎呦，这谁打断的？我还真不知道。我就知道，这个腿伤了呢，得要抬高。大夫没跟你们说呀？
1: 可怜沈鹏打着石膏的伤腿，被这两个女人搬过
0: 好了，
1: 来搬过
0: 行，这不
1: 去。
0: 是靠不住的，你这个是想要谋财害命啊？
3: 谁谋财害命啊？哎，你把话跟我说清楚啊！
0: 我哪句说的不清楚？你听不明白吗？
3: 我不是老沈，哎，我们家的事儿，为什么他来说三道四？你捂什么嘴呀？你牙疼啊？
1: 沈慧欣到医院来看望父亲，在走廊里迎面碰上了周莹。
0: 我爸腿怎么了？
3: 继续问你妈，
0: 我妈怎么来了？你这要去哪儿啊？
3: 回娘家，给你妈腾地方，好让你们一家人都团聚。正好你也来了，跟你爸说晚上接沈一阳，那也是他儿子。
0: 哎，周英，周英，天哪！
1: 沈慧欣走进病房，蔡胜美正在脸盆里搓毛巾。
0: 哇哦，他还好意思让你来找我。你爸的腿断是他给弄的，让我来医院也是他叫的，不然我怎么知道你爸爸在哪里啊？Unbelievable！所以今天这件事情完全是他周颖挑起来的，你真不能怪我。
4: 你要不老跑去找我爸，能出这种事儿吗？蔡胜美，我怎么跟你说的？我说让你不要去搅和我爸的生活，我说没说？
0: 我这不叫搅和，我这是在拯救他。
2: 没有，
0: 哎，蔡少，
2: 别，你别再摸我了，好吧，行吧，
0: 我不摸你，
2: 我
0: 怎么生出女儿
2: 自己。
0: 的？你一个当女儿的，你怎么好意思跟我这么说话？你眼睁睁的看着你爸爸被人欺负成这样。
4: 谁欺负他了？蔡女士，咱俩这个逻辑压根就不在一个体系里面，我跟你根本就说不清楚。
2: 哦，说不清楚就别说了，好吧？你弟快放学了，周云他现在回娘家也不管了，我也下不了地，没法去接他。那麻烦你帮我去接他一下。
4: 让他去啊！
2: 别别，你去你去，别别，他你去行不行？好不好？
0: 行不行？
4: 行啊行啊，哎呀。
2: 好，那顺便呢，这几天他就先住在你那儿一段时间。等我能下床，我再去接他，行吗？
4: 我能说不可以吗，老沈？
2: 谢谢。
4: 蔡胜美，你这波存在感刷得好。
1: 沈慧欣一走，蔡胜梅立刻按着沈鹏的肩膀。
0: 躺下吧，你啊。
2: 别别，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周莹不在，你怕什么
2: 我
0: 呀？
2: 自己来。
0: 真是。
1: 晚上，沈慧欣一边忙着公司里的事儿，一边照看着糖糖和沈一阳。
5: 还不睡觉？这么大声音！
6: 给我
5: 沈一阳，你明天早上不上学了是吧？
6: 给我
5: 起得来吗？
6: 忍不上我吧？
5: 送他。
4: 最后一次警告啊！赶紧去妈妈屋里睡觉去。
6: 我要你和我一起睡。
4: 你先躺下，你还没睡着的时候，妈妈就进来了，好不好？沈一阳，你赶紧去糖糖屋里睡觉去，你再不睡觉，给你妈打电话了。
6: 我妈去我姥姥家了，坐火车还得好几天呢。我打你，我打你，打不赢。姐姐，姐姐，你给我站住！给我站住！
4: 现在谁能上床睡觉，谁就能得到一块糖。
6: 我要两块。
7: 我也要两块。
4: 好，可以。糖糖，你现在带沈一阳去洗漱，上床睡觉。明天早上你们两个人醒来的时候，枕头边上就会有两块糖，好不好？
6: 好。
1: 第二天中午，沈慧欣和李小田在餐厅里边吃边聊。
8: 所以你想过没有，你爸妈要真复合了，你妈这行为算什么？
4: 妥妥的小三上位啊。人家周莹跟我爸认识的时候，我爸都离婚20多年了，人家俩是自由恋爱结婚。我估计周莹都万万没想到，离婚这么多年了，还有一个阴魂不散的前妻。
8: 哪有这么说你亲妈的？
4: 我郁闷啊，我内心价值观是非常谴责他这种行为的。可是现实呢，我要工作，我现在还要照顾两个孩子，我爸住院了，蔡胜美要照顾他，我拦着呀。
8: 你说我们老说什么独立女性，那蔡胜美女士算不算独立女性？你看啊，她在婚姻这个围城里面两进两出，也算得上是一腔孤勇寻找自我了吧。但我总觉得她这个寻找自我永远跟男人绑在一起，她的努力奋斗就是努力嫁个好老公。
4: 估计跟她那个时代的观念有关系吧，就什么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8: 所以啊，他想的解决办法就是，这段婚姻让我不幸了，我就赶紧走进下一段。
1: 李小田瞟了一眼正在听他们说话的霍连凯，
4: 但他的下一段就是他的上一段，这不就形成了一个诡异的怪圈儿？
8: 是，所以我就常说嘛，我们独立女性就是完全也不需要男人，也不需要婚姻。就改变自己命运的方式就是提升自我，而不是嫁人，对吧？
4: 独立女性嘛，我看蔡胜美就是在那儿独自任性。我先上楼了，还好多活没干呢。
1: 沈慧欣站起身就走。
4: 哎，霍总。
2: 哎。
4: 上回你给我那资料真的有用，谢谢啊。
2: 哪个？
4: 就是我那个夕阳红产业，现在都解决了。
2: 好，那就好。
4: 谢谢啊。
2: 客气。
1: 李小田此刻走也不是，坐也不是。霍连凯端着饭盘坐到李小田的面前，他张嘴刚要说话，李小田站起身就走。
8: 你慢吃。
1: 霍连凯茫然不知所措。
2: 小田，我知道你希望有正常的生活。我
1: 沈慧欣到医院看望沈鹏，蔡胜美正在走廊里打电话。
0: 哦，那你看看能不能跟公证处重新约一个时间呢？你约好了你再通知我啊。哦，是啊，你爸现在住院，我肯定是走不开的了。好。好嘞，拜拜。
4: 你在这跟谁聊我爸？
0: 你说呢？还有谁能管你爸叫爸？
4: 沈一阳他能给你打电话呀。
0: 盛江川。
4: 哎，爸，你要干嘛？
0: 爷，
2: 我上厕所。哦，我这个。
0: 我扶你，慢一点。
4: 蔡胜美，你跟盛江川打电话那么和颜悦色的，你不骂他抢你房子啊？哎呦，
0: 说他抢我房子那是当着你的面说的，当着他的面我怎么会说那样的话呀？我跟盛江川从来就没有红过脸。
4: 你太可怕了，
0: 谁像你啊？雇了律师了，还自己下场吵架。
1: 沈鹏拄着拐杖在蔡胜美和沈慧欣的搀扶下走出病房。
2: 对，我早就跟你说过别给孩子找什么离婚律师，那两个离婚律师一掺和在一块儿，这没矛盾都激化出矛盾来了。
0: 现在只有一个了，盛江川那个律师啊被他解约了。
4: 你怎么知道的？
0: 他打电话告诉我的。他说呀，你们俩的事情不应该拿我的房子来说事，他还非要当面道歉了。还有 他说要做个公证，证明那个房子的实际出资人是我。
2: 所以我就说嘛，我一直觉得这个江川他不至于那么混，要不是律师在那边撺掇啊，也不会有那个抢房子那一出的。我可以自己来，啊，不需要你，我亲自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等重点领域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依法通过并盘活购闲置资产，提升经营效率，维护公平竞争市场格局。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官网发布2026年度本科专业设置情况公示。公示信息显示，该校拟向教育部申请增设游戏科学与技术、电子竞技、品牌学、商业人工智能四个本科专业，其中游戏科学与技术、电子竞技类是两个本科专业目录外的新专业。自2025年游戏艺术设计成功纳入本科专业目录之后，游戏专业队伍或将进一步扩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每到这个季节啊，医院泌尿外科门诊量就会明显上升，其中泌尿系统感染的患者尤其多。这种季节性高发并非是偶然，而是和高温代谢与生活习惯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尿路感染的原因，并教你科学抗菌，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4: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脑病科的吕宁明主治医师哈。吕医生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3: 好，那先进入到

0: 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1: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我们来看到一位听众陈女士啊，她咨询哈，说自己今年是34岁，年纪也不大哈。然后呢，她最近整天就感觉到啊头昏脑胀啊，迷迷糊糊的，很容易就疲劳。这头上呢好像总是戴了一层帽子，扣了一口锅，绷了根皮带啊，或者是像这个啊圈了一个紧箍咒似的啊，这个形容还是非常的这个生动的啊。然后呢他受不了了，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啊他这是紧张型头痛。陈女士就非常的费解，她说我这自己也不紧张啊，为什么医生会说她是这个紧张性头痛呢？而且啊她觉得自己主要的这个症状啊是头晕啊，头痛的其实也不是那么厉害。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吕医生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啊。
2: 其实紧张型头痛呢，它是一种同时会出现头昏头痛的疾病，一般是非器质性疾病，主要是跟我们头部或者颈肩部的肌肉发紧、疲劳、情绪紧张和忧虑相关的。
0: 它不是一个器质性的，不是说我们这个头脑里有了什么样的病变，是吧？
2: 对的，对的，多数情况下是这样。
0: 它这个常见的诱因是有什么呢？
2: 有几点吧，比如说我们说睡眠障碍。

0: 命危险的。
1: 嗯嗯嗯，
0: 像王阿姨这种经过了详细的血管检查和手术治疗没有留下后遗症的是比较运气比较好的，
1: 很幸运啊。但是你看王阿姨对吧，她平时没有任何症状，然后她也定期会体检，这个体检也是正常的，怎么就会突然发病了呢？
0: 对，她突发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其实都是有血管性的基础上发生的，
1: 嗯，
0: 只是平时没有明显的症状，容易被忽略。比如说一旦遇到天气变化或者劳累情绪激动，比如跟人吵架了，
1: 嗯，
0: 或者是过度的运动，血压变化的时候会引起突发的心脑血管意外。
1: 嗯，
0: 就提醒大家，是一个心脑血管意外一旦发生的话，它是死亡率比较高，
1: 嗯，
0: 同时它自残性也比较高，
1: 对，有后遗症对吧？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可能会对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所以头痛啊头晕的症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
1: 嗯，
0: 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
1: 是的哈，这个头晕头痛好像是老百姓就诊率还是比较高，也是很常见的一个头部不轻的话，可能哎休息个几分钟或者晚上睡一觉就能缓解了。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哈，常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情绪啊，工作也受影响了，甚至日常的生活都没有办法正常进行了。更加有一部分朋友呢，他长期头晕头痛啊，就觉得说我这个脑子不清爽啊，头重发飘，然后呢很紧张，到医院去检查，什么 CT 啦、核磁啦、啊抽血化验啦，都查了，但是呢好像也查不出什么大问题，就是这个症状一直都在啊，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去治，该怎么去养啊。很多人还觉得我这个到底是去看西医呢，还是去看这个中医呢？啊，是吃药能好，还是说需要进行一个长期的体质的调理啊？是这个疲劳的亚健康的状态，还是说这个脑血管疾病啊比较严重的这个脑病的预警信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啊，有关于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头晕头痛的病因的鉴别、危险信号啊，以及中医是怎么看的，有什么一些辩证分型啊，包括日常的养护以及常见的误区，稍后节目都会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脑病科的吕明明主治医师。其实很多人也很习惯的把头晕头痛混为一谈啊，觉得这个反正就是头不舒服嘛，会觉得这是一回事儿啊。那接下来呢，请您从这个中西结合的专业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头晕头痛它到底是不是同一个问题呢？又会有哪一些区别呢？
0: 好的，首先头痛的核心主要是痛，
1: 嗯，
0: 患者主观上意识认为就是头部有胀痛啊，或者是紧张紧痛，
1: 嗯，那带了一个
0: 就像
1: 发箍
0: 一样，
1: 对，
0: 对，然后刺痛或者跳的痛、灼烧痛都有的，
1: 嗯，
0: 位置呢，它也整个可能包括整个头部，包括两个太阳穴旁边，或者是后枕部，或者单侧的偏头痛。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多是颅周的肌肉神经紧张。包括头皮神经刺激，或者说是颅内血管痉挛、血压波动、神经功能紊乱。那中医对应的就是经络不通、气血瘀滞，或者是风火上扰、清窍被扰。
1: 嗯，
0: 同时呢，头晕的核心特点它其实是昏、飘、眩、沉，它不一定有疼痛的感觉。
1: 嗯，
0: 哎，主要是头脑的不清醒，头痛如果走路的时候容易发飘，就站不稳。
1: 嗯，
0: 然后包括事物旋转、恶心、想吐。头晕呐、这种情况，那西医多跟脑动脉的供血，包括前庭神经功能，包括颈椎的压迫，还有睡眠的节律、自主神经功能有一些相关性。
1: 嗯，
0: 我们中医经典上概括为那个无风不作旋，无痰不作旋，无虚不作旋。所以就请大家记住一句话，就是头痛多实，多为不通者痛。
1: 嗯，
0: 头晕都是虚实夹杂，多为清窍失养，清窍被蒙。
1: 嗯，那到底什么原因啊？具体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出现头晕头痛呢？
0: 嗯，从目前中西结合的统一诱因来讲，目前我们现代人发头晕头痛的高发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个是生活相关性，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功能性诱因占目前占比是80%以上，在临床上比如说长期的熬夜啊、睡眠的紊乱、长期的伏案低头，是玩手机玩电脑，
1: 嗯，
0: 包括神经压力大呀、焦虑啊，还有我们的饮食重油重甜

0: 缺乏运动，喝水也不足，包括作息不规律这类问题，西医叫做自主神经的功能紊乱，肌紧张或者血管调节的异常，中医对应的就是肝气郁结、脾虚生痰、气血耗伤或者是阴阳失调。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说器质性的或者病理性的诱因，
1: 这就比较严重了，是吧？
0: 对的，
1: 相对严重一些了啊。
0: 对的，这种包括血压的波动、高血压，包括高血压脑病，还有颈椎的，其实退行性变还好，主要是颈椎间盘的突出，压迫到我们的那个血管，
1: 神经啊，
0: 对，
1: 血管了，
0: 对，神经血管。包括枕神经的卡压，还有前庭神经功能的紊乱，脑动脉的供血不足，还有血脂的异常，包括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等这类问题呢，西医有明确的指标和结构改变，中医呢多是久病如落，或者是淤血主落，脏腑亏虚，虚实夹杂。
1: 你看，就是一个简单的头晕头痛啊，背后来分析它的病因还真的是很多，是吧？啊，它的这个发病的机理也是完全不同的。那么相信它的调理方式也是不能生活当中来判断一下。哎呀，我这个头痛头晕，
0: 伏案工作后加重，以我们的后枕部的酸胀，就是我们的后脑勺发紧，牵扯到颈椎肩膀的僵硬，尤其是在头部就颈部活动的时候，转头啊、低头或者起身的时候，头晕明显。平卧休息的时候就可以缓解。这种实际上就我们的颈椎的上弯曲度变直，包括颈部的肌群紧张、痉挛，椎动脉的供血受影响，枕大神经受刺激。我们中医病机就是项络不通，经络瘀阻，心阳不升。一般的话检查是没有什么特大的，我们说脑血管疾病的，但是反复发作、日积月累的话，就容易出现慢性的头晕头痛的一个跟。
2: 背着爱心，前方就是最美的风景。
3: 每到这个季节啊，医院泌尿外科门诊量就会明显上升，其中泌尿系统感染的患者尤其多。这种季节性高发并非是偶然，而是和高温代谢与生活习惯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尿路感染的原因，并教你科学抗菌，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4: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

0: 那这个头晕头痛呢，可能是因为啊，我们生活当中这个比较劳累了啊，熬夜了，有出现这个颈椎的一些不适啊，或者说这个思虑过重、焦虑带来的这种紧张性的头痛哈。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偏头痛型的眩晕头痛，可能一些女性的朋友啊，在这个生理期的时候啊，情绪波动的时候啊，受凉了、劳累了，都可能会诱发啊。那么还有一种这个头晕头痛，就要提醒大家要引起重视了，就是我们这个血液压波动相关型的头晕头胀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如果耽误的话，真的是会，带来这个一些非常危险的后果，危及到我们的生命，是吧？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吕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如果说是一些比较高危的这种疾病的话，它会带来哪一些不一样的症状呢？
1: 好的。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可能以下几种情况，我们需要多多去关注一下。就第一种，比如说我们平生第一次出现那种头部炸裂样、撕裂样的极度的头痛，突发突至的，没有办法忍受，并且伴随着喷射性呕吐的，这个需要关注。第二个的话就是，可能头晕头痛的同时，合并有单侧的肢体乏力啊，口角歪斜，说话说不清楚。走路也有点偏斜，肢体的笨拙，那也是我们的一个中枢神经的预警信号。第三个呢，就是症状持续性的加重，在睡觉、休息还有自行服药之后，没有办法完全缓解，并且呈进行性的加重。第四个呢，就是合并过一过性的视物模糊，包括眼前发黑、意识的恍惚、短暂性的失忆、剧烈的呕吐。然后第五个就是我们现在更需要关注一些的，我们的中老年人三高的问题，还有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人群，反复的晨起头晕头胀，频繁发作。这也是我们中医西医结合的一个诊疗的重要原则，就是先排危再辨证，然后先排除器质性的病症，然后再调理功能性的问题，最大的程度去保证安全，避免误诊和漏诊。
0: 是的，这个非常重要，是吧？生活当中刚刚也讲到了，经常可能有些人会出现头晕头痛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呢要分辨出自己到底是可以调理的一些小问题，还是说必须要就医的大问题，能够有效地帮助大家来避免，要么就是过度的恐慌，要么就是盲目的硬扛啊。当然，如果说这个您也没有办法分辨自己到底是一些这个器质性的病变，需要及时就医了，还是说通过这个休息啊、调整情绪啊，就能够缓解过来的这个头晕头痛的话，那奉劝大家还是及早的去医院请医生帮助我们啊。当然，有些人他就比较谨慎了啊，去医院做了很多检查，没有脑梗，没有肿瘤啊，没有严重的血管问题，但就是常年头晕、头沉、头痛反复发作，严重的影响到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中西结合的一个优势领域吧。比如说西医检查一般都是看结构、看指标，结构没问题就属于功能性失调，但如果从中医的角度看，我们是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比如说脏腑的失衡、气血失调、阴阳不和，或者体质有偏颇，就是反复不适的根源。临床上90%的慢性的头痛、头晕都可以归为4大类。大家可以对号入座，评估一下。比如说第一种类型是肝阳上亢、肝火上扰型。这种情况下是高压、易怒、熬夜的人比较居多。那典型症状主要是包括头胀痛，以两侧太阳穴发胀，包括头晕耳鸣，有的严重的时候面红，感觉眼睛也热，眼睛也发热，就面红目赤，口苦口干，急躁易怒，失眠多梦，还有入睡困难，情绪波动就容易发生这种头晕头痛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就是长期的压力啊，或者压抑，比较容易生气，熬夜伤肝，导致肝湿疏泄。郁而化火，火热上冲清窍导致的头晕头胀，包括眩晕频发，这类人西医多对应的就是交感神经的兴奋、血压波动，还有血管紧张度的升高。还有第二型就是痰浊蒙窍、清阳不升的类型，这种是人群比较多的是肥胖，比如说比较爱吃甜食、油腻的，少坐多动的，不对。久坐少动的人群
0: 完全说反了，
1: 哎，对对对，脾胃比较差啊，
0: 嗯
1: 这种典型的症状就是头痛、头重、

0: 像裹了成帽子一样，这种是比较典型的，
1: 对，戴了个紧箍咒
0: 那种感觉，对的，对的，然后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1: 嗯，
0: 整天不清爽，感觉比较容易发困，还乏力，感觉吃点东西肚子就胀，但是口还黏，感觉大便也比较黏腻，拉得不清爽，嗯，然后病机主要就是饮食的不节，包括久坐伤脾，脾运化无力，水湿成痰嘛，痰湿组织气机，导致头部的清窍上蒙，没有办法上升，所以说就长期的头昏沉不清爽。西医多对应的是血脂比较偏高，血液粘稠度增加，代谢慢，脑的疲劳状态。
1: 嗯，
0: 那么第三型呢，就是我们气血亏虚，清窍失养型。对于一些体虚啊，或者是劳累过度、久病或者产后的一些孕产妇，还有长期透支身体的一些人群，它典型症状就是头部的隐隐作痛、空痛、绵绵的，一直就感觉说不好什么时候，就感觉一直都在不舒服。
1: 嗯，
0: 然后劳累的时候会加重，休息可能会稍微减轻一些，包括面色比较苍白呀、没有什么气色。心慌气短，乏力，精神差，记忆力下降，还容易心慌出汗这种。那他的发病主要记忆力主要就是气血不足，大脑作为清养之府没有得到充分的濡养，缺血失养，就出现晕啊、空还有痛。西医多对应是体虚疲劳、慢性透支、自主功能下降。第四种类型就是淤血主络，经络不通，它是病程比较久，反复多年，比如说我们颈椎不好，长期劳损的人群，
1: 嗯，
0: 典型的比较症状就是头痛的位置固定，多数比如说是单侧，多数是单侧或者是后枕部，然后多于刺痛或者钝痛，就久痛不愈，反反复复发作，受凉了或者是久坐僵硬之后会加重。它主要就是久病入络吧，气血瘀滞，经络不通，不通则痛。西多对应的就是慢性的肩颈部劳损，局部的循环变差，慢性神经刺激状态。就是特别提醒一下大家，现在人很少出现这种单一的症状，多绝大多数都是蓄势加达，比如说
1: 混合的，
0: 对的对的。一个人比如说一个人可能会有既压力大又肝火旺、
1: 嗯、
0: 又爱吃油腻
1: 又
0: 痰湿重，对的对的，
1: 嗯，
0: 同时反正就是各种问题叠加，所以说单纯的吃止痛药的话只能缓解临时的一个症状，停药之后就可能就会复发，必须去整体去调理的、
1: 嗯嗯嗯、而且也是一个长期调理的，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很多人他不是一些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啊，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毛病，但是呢这个头晕头痛就是反复不好，它的根源找到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体质的夹杂，病机是很复杂的，所以难怪很多人啊可能啊也吃药，然后呢平时可能生活当中也不是特别的注意啊，反反复复就这样永远都断不了根。那么针对一些啊急性期发作头晕头痛，还有这个慢性反复头晕头痛这两种情况啊，咱们这个中西结合到底该怎么样来进行正规的治疗啊，如何做到既可以快速的止痛止晕，又能够减少复发啊，治本断根呢？
0: 嗯，我们在临床上一般都遵循急热治标，缓则治本，急慢结合，标本同治的一个中西结合诊疗思路。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比如说急性发作期的话，肯定是以西医的对症控症为主，马上去缓解它的症状。中医呢，辅助安神、解经、经络那个通络。比如说患者处于头痛剧烈、眩晕恶心、无法工作的一个急性症状，主要目标肯定是快速的缓解患者的这个症状，解除痛苦，阻断这个恶性循环，通过西医手段改善循环，稳定血管，调控血压，改善神经功能，缓解这个神经肌肉的紧张，快速的去给他止痛止晕。同时呢，我们可以配合的中医的针刺，包括穴位的按摩，平肝潜阳，通络止痛，去辅助减少西医的药量，缩短这个病程，缓解目前患者的不适状态。这个阶段的核心目的就是快速止损，快速去控症，避免症状持续加重，引发后续的一连串的不良后果。嗯，
1: 而且如果说因为这个头晕头痛导致你焦虑失眠，血压有波动的话，它反过来还可能会加重你的头晕头痛，是吧？
0: 对的，
1: 嗯，
0: 都是相互的。
1: 对，
0: 嗯，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说缓解的恢复期或者是慢性反复发作期的话，主要是以中医的辩证体质调

0: 理为主了，西医就是控制基础的指标为辅，症状缓解之后呢，就是治疗的黄金期，也是就是我们杜绝它反复发作的一个关键期吧。
1: 嗯嗯嗯。
0: 根据患者的辨证，比如说我刚刚说的不同种类型，肝阳上亢型的，痰湿阻窍型的呀，包括气血亏虚或者淤血主络型的，它不同症型个体化的去疏肝清火、健脾化痰，还是益气养血，还是活血通络，包括调理脏腑功能、平衡阴阳，去改善体质的偏颇。
1: 嗯，
0: 同时呢，对有血压、血脂，包括颈椎啊、前庭基础问题的人群，西医的规范化管理基础病，定期监测指标，纠正不良的体态，去恢复我们的神经功能变化。
1: 嗯，
0: 还有就是规避我们的诱因。
1: 是，
0: 嗯。这个就是中西结合最大的优势，就互补嘛。单纯的西医就止痛快、控症快，但不改变体质，容易反复。单纯的中医呢，可能调体质、去病根、减少复发，但是急性发病的时候，可能起效会相对来说比较慢啊。所以中西结合就是急症可以快速缓解，慢病的话就可以根除体质的病根，然后是目前我们头晕头痛的一个最优的诊疗方案。
1: 嗯，啊，那最后呢，再请这个吕医生哈、啊、来纠正一些大家在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关于头晕头痛的一些错误的做法啊。那同时也教大家几套我们能够在家就可以做的很方便的、简单有效的一些预防调理的方法。
0: 嗯，好的，那我就给大家总结三点吧。
1: 嗯
0: 嗯，比较容易高发，比较容易伤身，容易导致久治不愈的一个误区。
1: 嗯
0: 啊，第一个误区就是头痛头晕就乱吃止痛药、止晕药的患者。很多人只要不舒服的话，他就立刻就吃药了，包括长期的临时服药。他这种可能不仅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损伤肝肾，也会掩盖我们真实的病情，去让大家忽略真实的病因，最后拖成慢性的顽固性头痛。
1: 嗯，
0: 第二个误区就是不同的体质乱补，乱喝养生茶，低成本的居家养护小方法。
1: 嗯
0: 嗯，第一个就是食指梳头通络法，从我们的前额、头顶两侧太阳穴梳到后枕部，每天3分钟，然后疏通我们头部的经络，升清降浊，改善头昏沉。第二个就也是穴位按摩的保健方法，比如我们的百会穴呀，就两耳尖连线，
1: 嗯
0: 嗯，到头顶，然后风池就是我们后枕部两个，嗯，具体的话你们可以多去看一些其他的小科普，但是就是我们简单来说的话，
1: 具体那个点在哪儿？
0: 对，具体的点在哪儿？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还是比较抽象，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风池穴，包括太阳穴，太阳穴大家都比较知
1: 道，是
0: 嗯。每天就是1分钟，每个穴位也是1分钟，能够平肝牵阳，疏风止痛啊。第三个就是作息颈椎的养护，
1: 嗯，
0: 就是每伏案30分钟就起身活动一下我们的颈椎啊，包括我们的肩关节、肩颈部，
1: 嗯，
0: 杜绝持续性的低头，从源头上减少颈源性头晕。还有第四个就是我们说辨证带引，包括睡前的泡脚，
1: 嗯，
0: 比如说肝火旺的患者，少量的菊花决明子代茶；体虚乏力的患者，可能少量的黄芪加枸杞。每天温水泡脚15分钟，做到引火归元、安神助眠，大幅度的减少我们晨起的头痛、头晕的发作。
1: 是的。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吕医生带我们了解了有关于头晕头痛的一些区别啊，也是识别了危及健康的一些高危菌信号啊，帮助我们分清楚了在中医看来啊，不同症型的一个体质的特点。那总之呢，简单一句话啊，就是当有一些危险信号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及时请西医来帮助我们排查救治。一些慢性的反复头晕头痛啊，我们要坚持这个中西结合，标本同治，调理我们的体质，来防止复发。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切实的帮助啊。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脑病科的吕明明主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吕医生，谢谢您
0: 啊。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朋友的聆听。
1: 嗯，
0: 祝愿大家头脑清爽，身心健康，远离头痛。我们下次见。
1: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

0: 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每到这个季节，医院泌尿外科门诊量就会明显上升，尤其是泌尿系统感染的患者居多。这种季节性高发并非是偶然，而是高温代谢与生活习惯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尿路感染的原因，并教你科学抗菌。气温高的时候啊，身体会通过出汗来调节体温，身体水分流失之后会造成排尿量减少，尿液流动速度变缓。其实尿液是天然的尿路清洁剂，持续流动的尿液呢，能够冲刷尿道，将依附在尿路黏膜表面的有害病原体及时排出体外。排尿量不足的时候，这种天然的清洁防御力会大幅下降，给细菌停留定植创造条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刘永达介绍，泌尿外科门诊中结石患者的就诊量比其他季节要多30%-40%，大量出汗之后，若不及时补充水分，肾脏过滤的尿液量会大幅减少，尿液中的草酸钙、尿酸等物质浓度急剧上升，在肾脏、输尿管等部位慢慢的聚集，最终会形成结石。那明明都是正常排尿，为什么女性更加容易尿路感染呢？这背后啊，其实藏着男女尿路结构的天生差异。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严世奇表示，女性的尿道长度仅3-5厘米，平均只有男性的1/5。女性尿道口的位置特殊，紧邻阴道和肛门，细菌呢很容易被送到尿道口处，顺着又短又宽的尿道一路狂奔。而男性的尿道细长，如同一道天然屏障，细菌想要从体外进入膀胱，得闯过层层关卡，在长途跋涉中很容易就被尿液冲刷，或者是被免疫系统消灭。那么这种结构差异让女性的尿路防御系统从一开始就面临更大挑战，再加上高温高湿天气，这种温暖潮湿的环境极利于致病菌在私密部位的皮肤上大量的滋生，这无异于是为细菌攻城略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那么想要远离泌尿系统疾病，我们要坚持多喝水、少憋尿，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这就是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预防方式。补水是健康排尿的核心，日常补水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等到口渴了才一次性大量的饮水，这样既能够避免加重脏器负担，也能够维持正常的排尿状态，持续发挥尿道冲刷作用。夜间可以适度的补充水分，避免夜间尿液过度浓缩，同时啊，根据自身睡眠情况来调整饮水量，避免频繁起夜影响休息。另外擦拭也要选对方向，保持会阴部的清洁干燥，排便之后擦拭必须是从前向后，尤其是女性，避免将肛门处的细菌带到尿道口，尽量不要憋尿，长时间憋尿会升高膀胱内部的压力，损伤膀胱黏膜的保护屏障，让细菌更加容易滋生上行，诱发尿道炎、膀胱炎等问题。对于前列腺增生的人群，随意憋尿不仅会加重尿路不适，还可能会诱发急性排尿异常等突发状况，更加要养成定时排尿的习惯。我们还要注意日常的清洁，每天用温水清洗外阴，勤换贴身衣物，保持局部的干爽洁净，减少细菌逆行感染的机会。性生活之后呢，要及时清洗并且排尿，减少细菌交叉感染的可能。合理调整饮食结构，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少吃辛辣刺激食物，少吃容易促进晶体沉积、加重身体代谢负担的食物，降低尿路结石形成的可能。最后提醒大家，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 泌尿系统疾病的初期信号很容易被忽视，一旦出现尿频、尿急、排尿刺痛、下腹坠胀或者是血尿、腰部酸痛等症状，务必要及时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1347笔，金额2.08亿元，66.7%和177.5%，单笔平均提取额从93000元升至15.47万元，环比增长66%。日前，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等四省区实施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新模式，实现原产地证书签发在海关与促贸会之间一次核查，结果互认，可压缩原产地证书签发时间1到3天。这也是全国首次开展跨省区、跨部门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共享互认。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于8月16号到23号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本周三是传统节日七夕节，多地迎来结婚登记小高峰。根据河南媒体报道，全省办理结婚登记7025对，郑州市办理婚姻登记1164对，在河南省洛阳市，全市当天共办理结婚登记715对。根据镇江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镇江外贸进出口667.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5.5%。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轮胎被扎上钉子是比较常见的事儿，没有胎压监测，可能到了一点气都没有了才会知道。有时候也碰到这种情况，虽然看见钉子扎进了轮胎里，但气压并没有少，是拔出来继续开呢，还是等待补胎？继续开会不会有危险？更换轮胎时需要成对更换，还是可以单条更换呢？ 带着这些问题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

遭遇扎胎时要仔细查看位置和深度，轮胎的正面是很厚的，如果钉子很短，很可能扎不透轮胎，这种情况把钉子拔了就可以，不需要补胎，对轮胎几乎没有影响。现在的轮胎都没有内胎，即使扎了一个比较长的钉子，钉子周围的橡胶也会挤住钉子，依然有一定的密封性，短时间内气压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时间久了一定也会漏气，比如扎钉子两天了，气压一定会有明显下降。如果钉子比较长，恰好刚刚扎上就被你发现了，检查气压也没有少，这个钉子就不能自己拔出来，一旦拔出来漏气就会很快，还没有找到补胎的地方就漏完了，只能换备胎或者叫救援，就比较麻烦了。

那么钉子的长短以及扎透轮胎的深度怎么查看呢？首先是目测和估算一下，看钉子尾部的样子猜测一下，如果一看就是那种长钉子，直接开到汽修店补胎就可以。如果不确定钉子的长短，自己可以先试着慢慢往外拔一点，听一下是否漏气，听不出来也可以撒上水看一下是否冒泡，如果不漏气再慢慢往外拔，一边拔一边听是否漏气，直到最后拔出一直不漏气就说明没有扎透，拔出后正常用车就可以。如果往外拔一点听到了漏气声，那一定是扎透了，此时再把钉子按进去，再立即找修车店补胎就可以了。

为了避免轮胎故障造成安全隐患，建议您每次开车前都绕车转一圈，看一眼四个轮的气压情况。如果某个轮胎气压很低，几乎贴在地面上，一般都是扎胎了。上高速前，除了看气压以外，还要检查一下轮胎上面有没有异物和破损，千万别让轮胎带着问题上高速。如果一旦检查有漏气或鼓包，请一定要及时更换备用胎，或者直接叫拖车，别再考虑上高速行驶了，否则安全隐患非常高，出现爆胎的几率也很大。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扎胎后的处理措施，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汽车轮胎更换的注意事项，稍后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18。

0: 1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不同品牌的轮胎可以混用吗？可以混用，但同一条轴上的两条轮胎要保证是相同的，也就是两个前轮要相同不能混用，两个后轮要相同也不能混用，但前轮和后轮可以不同，能混用。因为轮胎品牌不同，花纹不同，各项性能一定也不相同。加速和刹车的时候靠的就是轮胎的抓地力。就拿加速来说啊，如果两个前轮不同，一个抓地力强，一个弱，猛加速的时候呢，抓地力弱的会在原地打滑，抓地力强的呢则会向前转动，那一定会向抓地力弱的一侧跑偏。刹车这也是相同的道理，不管是出现紧急刹车的极限情况，还是正常行驶中，不同品牌的轮胎在一条轴上混用，往往会出现跑偏，并且轮胎的寿命也会缩短。

正常用车，一般前轮胎要比后轮胎磨损严重，如果从来没有做轮胎换位，前轮换两次，后轮才能换一次。为了延长轮胎的寿命，建议您定期给轮胎做换位，一般20000公里倒换一次，这样呢就能够使四条轮胎均匀摩擦，寿命几乎相同。更换轮胎的时候啊，就可以同时来更换四条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领跑 B 零幺 B 幺零双 D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B 零幺9.58-11.98万 ，B 幺零9.98-12.58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即享至高万元权益，8万2年零息，4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5巷路16号领跑中心店。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
2: 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雨天，可不是因为它一副辽阔苍凉的边塞夜景。燕山月似钩，广袤无垠的大漠之上，茫茫黄沙在月光的照耀下，像铺满了一层洁白的白雪。连绵的燕山上，弯弯的明月高高悬挂，形状就像是战士手中锋利的弯钩。诗人用极简的笔墨勾勒出了边塞辽阔清冷又壮观的夜景，黄沙似雪，弯月如钩，没有繁华的景色，却尽显边疆的苍茫大气，为我们铺垫出骏马驰骋的辽阔天地。而后两句由写景转为抒情，也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何当就是什么时候才能的意思。金络脑是古代骏马佩戴的精致华丽的黄金马具，代表着被重用、被珍视。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匹骏马什么时候才能够披上精致的马具，在秋高气爽的时节驰骋原野，奔赴战场，自由奔腾呢？读懂诗句，我们会发现啊，这首诗它看似写马，而实则写人。诗人李贺才华横溢，胸怀壮志，一心想要报效国家，建功立业，渴望大展拳脚，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可他的一生是怀才不遇的，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诗中的骏马就是诗人自己的化身，这匹骏马身怀本领，却只能闲置在旷野之中，没有驰骋沙场的机会，就像是诗人满腹才华却无人赏识，没有实现梦想的舞台。骏马期盼披上鞍甲奔赴远方，就像诗人期盼得到重用奔赴前程，实现理想的心声。整首诗前两句写景，寂静辽阔，意境悠远，而后两句抒情，满怀期盼，壮志满怀。没有一句直白诉说忧愁与志向，却将怀才不遇的感慨、积极向上的初心、渴望奋进的壮志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跨越千年的诗在今天依然有着深刻的意义，而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是蓄势待发的小马，平日里认真读书，刻苦努力，积累本领，就是在默默地积蓄力量。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韶华且行之。希望大家都可以读懂这首马诗当中的豪情，心怀热爱，脚踏实地，不断地去锤炼自己的本领。相信呀，终有一天，我们都可以奔赴属于自己的青丘旷野，乘风破浪，逐梦前行。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啦。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马诗给唱出来吧。

山。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祖国建设的长河里，有一群默默生根、勇于突破的科学家。他们用专业本领填补国家空白，用坚守和智慧创造工程奇迹。茅以升，就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桥梁专家。

0: 会好好休息几天吧，啊，吃了药是不是就会好转呢？这个症状不仅没有改善，他还出现了像食欲不振啊、恶心这样的情况，就是加重了啊。后来家人不放心，带到医院去检查了。那么做了这个头部的 CT 检查，医生就发现啊，王阿姨的颅内有少量的出血。进一步检查之后呢，王阿姨是被确诊为这个脑动脉瘤破裂出血啊。医生及时给她做了手术啊，最后呢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啊，万幸。你看啊，同样是这个头晕头痛，你看这个病因其实相差是很大的，是吧？这个王阿姨感觉就比较的凶险了哈，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我们脑动脉瘤出血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疾病，尤其是出血量少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多数跟患者的脑动脉有畸形是相关的
0: 啊，就是先天有畸形，
1: 对，先天有发育的一些情况，然后这种情况比如说比较轻微的患者会意识是比较清楚的，也能说话，手脚也能动，然后有一些情况下家属或者本人或者是一些缺乏经验的医生可能会有误判的情况，
0: 就觉得没什么大碍，回去好好休息。
1: 对，但实际上比较危险的，一旦出血的话可能就止不住，这种情况就会可能出现出血后遗症了，这种各种情况，包括会有生命危险的。像王阿姨这种经过了详细的血块检查和手术治疗没有留下后遗症的，是比较运气比较好的，
0: 很幸运啊。但是你看王阿姨对吧，她平时没有任何症状，然后她也定期会体检，这个体检也是正常的，怎么就会突然发病了呢？
1: 对，她突发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其实都是有血管性的基础上发生的，只是平时没有明显的症状，容易被忽略。比如说一旦遇到天气变化或者劳累情绪激动，比如跟人吵架了，或者是过度的运动，血压变化的时候会引起突发的心脑血管意外，就提醒大家，一个心脑血管意外一旦发生的话，它是死亡率比较高，同时它自残性也比较高，
0: 对，有后遗症对吧？
1: 是的，所以说可能会对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所以我们来说心脑血管平时的检查会比较重要，比如出现一些头痛啊、头晕的症状，尤其是在天气变化的时候，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
0: 是的啊，其实现在在这个日常临床工作还有生活当中哈，这个头晕头痛好像是老百姓就诊率还是比较高，也是很常见的一个头部不适的症状啊。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经历过，哎呀头痛了头晕了，如果说这个比较轻的话，可能哎休息个几分钟或者晚上睡一觉就能缓解了，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哈，常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情绪啊，工作也受影响了，甚至日常的生活都没有办法正常进行了。更加有一部分朋友呢，他长期头晕头痛啊，就觉得说我这个脑子不清爽啊，头重发飘，然后呢很紧张，到医院去检查，什么 CT 啦、核磁啦、啊抽血化验啦。都查了，但是呢好像也查不出什么大问题，就是这个症状一直都在啊，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去治，该怎么去养啊。很多人还觉得我这个到底是去看西医呢，还是去看这个中医呢，啊是吃药能好，还是说需要进行一个长期的体质的调理啊，是这个疲劳的亚健康的状态，还是说这个脑血管疾病啊比较严重的这个脑病的预警信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啊，有关于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头晕头痛的病因的鉴别、危险信号啊，以及中医是怎么看的，有什么一些辩证分型啊，包括日常的养护以及常见的误区，稍后节目都会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脑病科的吕明明主治医师。其实很多人也很习惯的把头晕头痛混为一谈啊，觉得这个反正就是头不舒服嘛，会觉得这是一回事儿啊。那接下来呢，请您。

小朋友们，你的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各位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但总有一些旋律能把你拉回曾经那段旧时光。下面的这首歌将把我们带回华语歌坛的金色岁月，来听黄仲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总有一些深情是时光带不走的。这是来自于王杰的《红尘有你》。1993年，由李子恒作词作曲，王杰演唱的《红尘有你》作为电影《战龙在野》的插曲发行了，火遍华语歌坛。
1: 那岁月在这么璀璨，我的心
0: 走过人间千百回天涯，又回到深情的原点。愿红尘之中总有一个人能让你不再孤单。
1: 红尘有你，红尘有你。
0: 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梁咏琪《洗脸》。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带着好音乐，我们一路同行。现在我们去听一听穿越时空的清澈。云

0: 最真来自于刘雅丽。在如今喧嚣的生活当中，刘雅丽的歌声就像是一双温柔的手，能够抚慰我们焦躁不安的心。这首歌收录于刘雅丽1996年发行的专辑《预感》当中，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也没有深夜淋雨的浪漫，只有简简单单的吟唱和那些爱情里最难得的信任和相守。有时候最真的爱就藏在最平淡的日子当中。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法和林毅取得联系。
1: 林总他还是不接电话。
2: 明天亚盛就要跟东城签约了，这个时候怎么能失联呢？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听天由命吧。
0: 一天，亚盛并购东城签约仪式及新闻发布会现场人头攒动。孟潇潇领着严光耀董事走进了会场。
3: 潇潇，今天挺漂亮。啊，我们坐这儿。
0: 他看着前排林毅的空座位，不禁皱起了眉头。林威陪着李卓然走向签约现场。
3: 亚盛的代表到了没有？
4: 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0: 孟潇潇代表李卓然在大门前恭迎亚盛投资集团的总经理江荣。
4: 江总，好久不见，有失远迎啊。快里面请。
5: 辛苦辛苦。好好。
0: 孟潇潇看了一眼同样心急如焚的沈博，又回到了发布会现场。在设计部办公区，大家都忐忑不安地等着消息。李明康回来了。
1: 新言，你说这到底怎么办啊？
6: 亚盛的人来了啊。
1: 这来的到底是狼呢还是糖呢？啊，新言，
0: 签约和发布会现场，李卓然和亚盛的总经理江荣走进会场，在前排就座。
7: 林毅不在啊？
3: 人去香港了，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7: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3: 哎，放心，股东大会已经超过三分之二的股东同意出售，他一个人。
0: 孟潇潇走到李卓然的面前。
4: 董事长，现在就差林总没到，我们是要再等他一会儿，还是现在开始？
3: 不用等了，开始吧。
4: OK。
0: 会议室的门关上了，孟潇潇走上主席台。
8: 同志们、先生们，各位久等了。现在我宣布，亚盛集团收购东城集团签约仪式现在开始。让我们有请亚盛集团代表江荣先生。董事长李卓然先生。
0: 江荣和李卓然走到前台热烈握手。顾新言看着电脑上的视频实况，忍不住再次拨打林毅的手机，可还是没人接听，他彻底绝望了。
1: 怎么办啊？难道我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辛苦创建的东城就这样被卖给别人了吗？
0: 签约现场，李卓然和江荣坐到签字桌前，两个人相视一笑。孟潇潇焦急地看着大门，期待着奇迹的发生。李卓然和江荣气定神闲，拿起笔准备签字。
9: 请等一等。
0: 所有人的目光一起看向了敞开的大门。只见林毅领着三个人大步走进了会场。孟潇潇终于松了口气，而顾青言则兴奋地擦去了眼角的泪花。林毅径直走到江荣的面前。
10: 对不起江总，东城不卖了。
3: 林毅，

0: 有什么事情等签约后再说吧。各位，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林毅的手向大门口一指，只见沈博推着一个小车进来。我们的灵犀系列，在刚刚结束的
1: HRA 国际珠宝设计大赛上，获得了优胜大奖。
0: 沈博猛地掀开盖着的绒布，灵犀系列珠宝饰品在灯光的照耀下晶莹剔透，熠熠生辉。沈博面向大家高举起奖杯和获奖证书，
1: 同时我们。

0: 式，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占领中等销。迎新面试之后，将会促进东神公司的销售额，在现有的基础上增长30%。
1: 好。
2: 一位中年男人接着走到话筒前。
3: 关东辰集团的相关资料来看，
4: 我已做了全方位的评估。
2: 林毅的连环招数打得李卓然等人惊慌失措，呆若木鸡。
4: 价值是63元。
2: 林毅笑着走向出席签约仪式的东辰的董事们。
5: 各位董事，你们再好好估算一下，你们还愿意以极其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东辰吗？
2: 局面对李卓然越来越不利，他不得不站了起来。
6: 林总，这是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而不是你在这儿说一些有待考证的数据就能更改议程的。
2: 林毅再次挥手示意，和他一起进来的另一位年轻男人走到了话筒前。
7: 大家好，我是林毅总经理的律师。贵司召开的关于出售东辰的股东大会违反了公司章程，各位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将以林总律师的身份向法院提起诉讼，
3: 驳回股东大会决议。
2: 办公区里顿时一片欢呼。顾新言喜极而泣，再次伸手抹去眼角的泪珠。亚盛投资的江荣茫然不知所措，他站起身看向李卓然。
8: 这什么情况？
2: 没等李卓然回答，江荣就走下了主席台，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林毅再次面向现场的所有人。
5: 各位，借此机会我还想澄清一下以往调钻的事情。
9: 我们合作生产的工厂
5: 生产的戒指毫无质量问题，而门店售出的戒指有1/10的调钻比例。我们怀疑有人在运输途中调包，故意陷害栽赃。为此，与我们合作的工厂和东辰已经联合报警，相信警方会还以往一个清白。
9: 以往是东辰的明星产品，
5: 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以旺自身也要不断提高。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以旺系列产品的新任设计师阿瑞娜小姐。
2: 正在看实况的顾新言一见艾丽安娜大吃一惊。顾新言和艾丽安娜打过交道，艾丽安娜是意大利著名的珠宝设计师。那天她正在给热情的粉丝签名。顾新言冲过去的时候，把他手里的签名本和笔撞到了地上。顾新言边跑边打了声招呼，就跑进教室参加威廉教授组织的测试。对不起，我来晚了。
10: 你的考试时间只有20分钟。
2: 为什么？
10: 因为我想要调快你的生物钟，这样以后你就不会迟到了。
2: 哦，对不起。
10: 我知道你可以的。
2: 当然。

0: 不一会儿，校长带着艾丽安娜来找威廉教授。
1: 艾丽安娜希望我们能够推荐一个最优秀的学生去参加他们的招聘大会，那可是太棒了，我们有一位天赋超群的学生，你们来看。
0: 艾丽安娜认出了正在专心考试的顾欣妍。我猜他考试一定迟到了。
1: 您真是神机妙算，所以我给他考试的时间限定。

0: 并缩减了二分之一，但是我敢保证，他的成绩依旧会是全班第一。真是太神奇了。
1: 考试结束后，艾丽安娜用自己的一幅作品设计图稿，对顾新言进行测试。我希望你能点评一下这张作品。好，你大可以畅所欲言。顾新言接过设计图稿，仔细看了一会儿。我觉得，
0: 丹妮卡，你要看仔细，不要轻易的乱说。
1: 好的，威廉教授。线条随性放松，界壁柔和细腻，是上乘之作。但是这款戒指的设计中，我能够看出很多未来系列钻戒的影子，但是却不如原作干净纯粹、大放自然。所以我想知道，这是一幅抄袭之作吗？艾丽安娜尴尬地不知说什么好，威廉教授只好打圆场。
0: 好了，你可以出去了。
2: OK，
1: 好的，打扰了。
2: Excuse me。
1: 艾丽安娜拿着自己的设计图稿，哭笑不得。要知道，未来系列钻戒也是艾丽安娜设计的。过了一会儿，威廉教授送艾丽安娜出来。Young
0: people will often speak that。年轻人说话总是不斟酌用词，但如果你们想要一名成绩优秀并且敢于直言的员工，丹妮卡就是不二的人选。
1: 推荐的人选当然由贵校来决定。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0: This is how we do it。
9: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1: Hola。
12: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4: 流行纪念册。
15: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6: 时光缓缓流淌，总有一些老歌安静地停留在岁月的深处。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我们听的这些歌，有四季风物，有江南烟雨，也有藏在心底的万般的情绪。静下心，跟着熟悉的旋律，我们一起打捞属于旧时光里的温柔回忆吧。首先，节目开篇我们提到的这位歌手，每次说到他都会有万般的遗憾。他的名字叫做李玟啊，我们喜欢喊他 Coco 啊。提到李玟，很多人想到的是动感的旋律。那么今天节目开篇，我们听到的他的这首代表作品《刀马旦》，就是极具巧思的作品，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将传统的戏曲元素和现代的 R&B 融合，也碰撞出了独一份的新鲜感。我们来听歌。

戏曲的唱腔穿插流行的唱法，中西古今元素交织，舞台的画面感扑面而来，一字一句既有东方江湖的飒爽，又有流行音乐的灵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在听这首作品依旧能够感受到当时华语乐坛大胆创新的魅力。经典从来不会被时间埋没，好的旋律永远自带光芒。一曲兼具国风和节奏感的旋律落下，我们要换一个心情啊。相比刚刚听到的这首《刀马旦》，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这首《好心情》，这是一首治愈无数人的温暖的小调，明亮的轻快的编曲，口口极具感染力的嗓音一响起，所有的烦恼好像都被一扫而空了。生活总有起伏，如果你觉得此刻非常的疲惫，不妨借着这首歌暂时的放下烦恼，给自己一份好心情吧。

罗大佑的音乐从来不只是旋律，更是一代人的生活。这首歌曲调深沉克制，像是深夜安静的独白一样，舒缓的编曲搭配充满哲思的文字，娓娓道来生命和时光，歌声缓缓流淌，能够让人静下心来思考，回望一路走来的得失和遇见。很多的情绪呀，不必大声的诉说，就像这首歌一样，悄悄的能够安放心底所有的思绪。我们来听罗大佑的歌。

在沉浸的独白之后，我们要继续聆听教父罗大佑书写的平凡人间的作品。下面的这一首歌叫《闪亮的日子》，诞生于70年代，旋律温柔绵长，歌曲写给青春，写给相逢和离别，那些一同走过的岁月，无论结局

0: 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2: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2: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3: 张爷爷好。
1: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3: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1: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4: 爸，爸，
1: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5: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

0: 回家做饭去。
1: 报，
2: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八铢钱降到了七铢钱，今日又降到了六铢钱一碗。
3: 啊，
4: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五铢钱一碗了。
5: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6: 咱们四铢钱一碗，
7: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四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8: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9: 哦，请讲，请讲。
8: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八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9: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0: 我明白了，
11: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2: 一个人拼好五千块拼图，流畅写完一百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13: 想起我们了吗？
12: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